0: 春长儿到我大岗，苦别东坡地路，
1: 哎呀他，
0: 从这的西土茶干面，不过这几安肯的呀，
1: 哎呀他，
0: 一年心思平生啊你，
1: 他，
0: 如何三成得得看路，武汉将军常说，把你的三根电磕成没有听过，唱歌太多，别弹着。

0: 河东八大号，水鸡洋洋海呀，排灯排地的火，各级村落人口的起步，红松竹火林啊对，一龙对他娘，长盘就烧麦，阿杜罗尔铺麦铺过，匹马弹枪啊着，美国操。将新版铁兵儿喊卡的，还不记得人藏人处，家中一旦明白都莫得人的鸟，都一直出击的个西主的，屋里三星八如啊，都一直三脚九棍莫西提的路那个啊，突然结果，三公阿爷
1: 叫他
0: 都抬过多车了。不个托起大瓜推用推用的那看他
1: 啊
0: 서성정봉겁주하야돌아와이사연을회보니주유듣고하리로써조조를먼저치고현덕을후도하자는약속을정한뒤에소류꾼분발할지감정은채항줄크나디고조조진중들어가거화비호하라천영그때자자논각솔삼천하야학저의매부코고